0: やれ、工場を建てるは夜の淵、死者の弔い異界の道、メイドの土産に語り継ぐ、荼毘に付すもの世にあらず、来世開口お池のほとり、ムクロが笑う夜な夜な踊る、白むく羽織しされ神戸、世に溺れる英知の影、浮かばぬ魂亡者の涙、闇夜に吹けるは聖者の行者、己の生まれしこの地で行く、苦悶の末にこの地で行く、灯場を立てるは夜の淵、灯場を立てるは夜の淵、灯場を立てるは亡者の弔い、灯場を立てるは死者への弔い、根一つ根二つ灯場を立てる、根一つ根二つ灯場を立てる、根一つ根二つ灯場を立てる、根一つ根二つ灯場を立てる、灯場を
1: やる、
0: 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を灯火